0: 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秘书，
1: 哎你好，
2: 我再提几千块回来
1: 哦，谢谢哦，谢谢哦。
2: 啊，阿弟来你无收着？
1: 哦，有啦，哎，佮转了弯啦，了。
2: 好安尼哦。
1: 了。
2: 啊，我食速八千卡济啦。
1: 哦好啊，啊你是啥物镜头？
2: 我脚拢会麻，食速八千卡
1: 哦。
2: 啊，好
1: 啊！哦，对，迄就是火都行未过啊。
2: 好啊，恁。
1: 行啊，今仔行过都未麻啦。
2: 好啊，恁好。
1: 要。
2: 好啊，恁好。
1: 好啊，你得爱叫三顿，叫一顿，一条叫三顿，叫较好啊。
2: 我拢能捏，能捏咩？
1: 哦，无要紧，咱好，咱该好。
2: 安尼好。
1: 要。
2: 好。
1: 啊，你是住伫高雄嘛？吼。
2: 高雄
1: 诶，高山区嘛？吼。好啊，贵太太啦，吼。
2: 诶，我。我生太太啦、
1: 啊。哦，生太太哦。
2: 啊，头家婆子呀。
1: 哦，欢喜欢喜啊。
2: 哎
1: 呀，好。
2: 哎
1: 呀，你继续较对，因为你那火也未正常啊，火会通顺哦。
2: 哎。
1: 咱阿婆来哦，你患着一挂心血管的病变，咱就买啦。
2: 啊，
1: 安尼。然后咱有诶，伫中央出来，拢去咱就买。
2: 在好伊买。
1: 会啦。
2: 拢卡在是吧？
1: 哦，对，那个车就通会过啊。
2: 好，
1: 感谢你哦。
2: 对啦。
1: 台湾啊，只要甲广州收票啦吼。
2: 对啦。
1: 好，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高雄市的贵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的脚会麻，啊，食咱的乌酱煎的速八千。吃了都已经好也就对吼，咱的乌酱煎的速八千内底就不饱和的脂溶酸 EPA 含 DHA 吼，而且佫有纳豆红曲，所以咱个清火油通火路，自然咱的脚会麻，手会疼吼，阿妈关紧的硬食，头壳时常拢会疼。怣怣的经营拢真紧就当得到改善啦吼，尤其咱的速八千，针对着咱老大人、妇女朋友，还是讲咱自家囡仔吼，会当来甲咱调整着咱的体质啦吼。咱的妇女朋友愈食会愈水吼，会甲咱养颜，会甲咱美容吼，啊食了会让咱较青春、较美丽就对啦吼，有需要。在哩高雄市左营区吼，左营大路大菜市场的对面丰源药局，新庄路新庄国小对面丰源药局。

中市三民区信吉东京碧号宁夏区东城中美啊，搁有广州二街三和药局开封路三和盐埕区是公路局的北站边南京药局天津区是江山里啊来廖书记的前公药局搁有草鞋药局高山市阎王抓将对面红英药局新延安药局快安药局南安厅是油厂万岁府的大庙边建油药局小港区是新元兴药局良心堂药局成功药局拢会当买着林药师甘蔗露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速霸清

0: 人拢所在关切厝边头尾，虽然住伫中华参拜真圣寺所建造的天光殿，真感谢真多人，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今晚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度的节目，很重要的一次个交流，大家感恩做服务，全部时间是全新。我们提供我全身丰和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减火丸，
0: 欢迎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功德有小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南岛区家里区是拢公园药局，啊南岛区够好了，连锁药局了吼。鼓励一瓶草顿万寿堂顺安水源人民干县旗特产红莲堂刀拉布店北港新港沿线在内一间刀郎平安气筒二号土火天寿堂二轮啊千华轮回中爱列了新泰安啊吼万丹小会古香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的水源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台南市吼，顶个月28号半暝发生着吼，离奇的这个命案啦吼，一个84岁姓叶的妇女朋友，也突然来开始91岁的这个亲大姊啦吼。啊，姓叶的妇女朋友上千吼，啊，讲是行动吼。无方便的这个亲大姊吼，啊，因为挂病了吼，啊，要来救死了吼，啊，伊同意以后来还难了吼，啊，但是姓叶的妇女朋友是这个还难以后吼，看死不了点钟吼，啊，看这个尸体不了点钟，甚至搁来清理着现场吼，一直甲隔天透早甲通知家属。但是因为清理现场的动作，未当来排除有这个内症的这个可能吼，啊，而且警方初步询问的时候，这也未符合警方用词吼，啊，丢毒了吼，清理这是要修啊，警办吼，而这个关键的因素就对了吼，啊，因为讲因这啊身体不好吼。啊，最近7年吼，啊，他做位大掉了吼，请业的这个家门啊，原本阿婆来做位大吼，最近6-7年来可能因为因这啊身体不好，啊，请因些门啊吼，啊，会使讲来家吼做位大啊，互相照顾安尼了吼。啊，所以
0: 健康就是人家讲老人过老人，
1: 老人过老人，
0: 你这个死了，这个年龄这个身体嘛，吼，那一定
1: 对吧？
0: 哇，都偏大的，
1: 你们两个拢多啊，然后
0: 啊，
1: 啊，这吼，这到底是什么款的人吼？啊，爱做好这个健康吼，来做一个调查吼。啊，讲卫生局东港都啊，风起年了吼，无聊讲啊，造成这种的这个急救的热吼。所以在这边来给出来丰富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南台广播的龙千玉甲袁小迪所合唱的歌曲《人民节乐连心》，是咱大地甲移动的创历史所建造的天歌曲。

0: 们今晚先来进几个功课。
1: 你也是你好，
2: 我是你叔，
1: 哪里好？
2: 我南头九村村。
1: 哦，你好。
2: 我是健康处的嘛。
1: 哎。
2: 他是苦，他很苦恼。啊，那是假使我恼嘛，天啊，那是哎，我们西域的，我恼了。他刚才我讲过的嘛，我好整个情况嘛，我他当然叫我讲一讲定
1: 定孝善，
2: 叫我讲叫我讲就是后帮到后头讲定
1: 后期，
2: 他讲对他
1: 对啊，
2: 他不本来闹乱，我比较打他的嘛，
1: 嗯，
2: 他讲的讲我呀，他就不爽，
1: 对啊，那就是我要变做几家了。
2: 啊！
1: 你介绍上来就要变做钱去做，那我就较认真啊，坐做较做。
2: 我都我阿姊嘛，那个打扮呢，我这老弟啊，搞你什么？我嘛不要工作，反正就做些闹，你来这样打扮啊，工人啊，那就是会打得干工会啊，你不是出现的我？
1: 哦，
2: 啊就少。
1: 啊，你为叫山西啊，叫山东，叫为什么就在？很开心
2: 啊！我哇，你们看，今年我三年真正的
1: 两斤啊！哎，你也没副作用啊！哈，
2: 哦，啊，
1: 两斤出生，
2: 减减减嘛是，
1: 哦，变变变变来晒啊！哈，
2: 你看怎么
1: 了？对啦，变变来晒啊！哈，
2: 哦，啊，因为，
1: 对，嗯，
2: 这种，
1: 嗯，
2: 我本来就是不安嘛，叫我看人为主。
1: 我天，啊，你哪一个家？他没有强心脏，你会受伤的。
2: 以后也啦，以后也因为因为要看他看他情绪啊。
1: 哦，后面嘛，小保养起来看好。
2: 哎，我都爱干活，我都。
1: 对了，
2: 我嘛，我都好事啊。
1: 好啊，你好。
2: 二十两三公斤也会掉。
1: 哦，是是是。
2: 哎，
1: 你好。是问你做一下，你看好啦。他没有，咱哦，咱阿舅舅吼，这个衣服会送掉啊。
2: 衣
1: 服。对，咱。有的强心脏的衣服会加薄，也会受伤啊。他走路就会喘啊。哦，啊，你才吃这个买啦。对啊。
2: 本身就较大块，较大块也比较紧张的。
1: 对啊，啊，所以你这嘛就要做的较好
2: 哦。不对。
1: 啊，再看没副作用会出来啊。哦。
2: 我。

空。啊，只爱你一人，你伤我这呢重，叫我怎样用一生懵懵懂懂。

0: 超秀后所送来的歌曲《人生最爱的人》，是咱大地森林在地林都市所将最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有少林的书刚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看要加油啊，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唔免客气吼。欢迎，会通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白。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900-0908-0226。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吼，阿公对着咱国的人啦吼，去年现金去有医生看吼，阿是十六点三届在讲居高不下吼。可以说高龄的社会慢性病患者愈来愈多，这个病色感增加了，40岁就业人口会来上升就对了。所以我们的卫福部在2023年的7月调升这个医疗院所部分的负担，希望说可以落实分级的医疗了，片面重复上医吼，但是新制推动已经2年外，经济上新的统计，去年咱国的人平均就医的次数吼，按我大家16道了对吧？吼，16道吼，一个月一刀拍低吼，一个月一刀拍低吼，啊，会使讲对着吼，对着创下这10年来吼的次高啦吼。虽然给准你，但是我是这个高点啦吼。健保署来分析，就医平均的次数吼，居高不下吼，和这个高龄的人口有关系。已经着手吼，拟定这个策略，这个吼，希望讲会当降低着这个次数啦吼。啊，当然咱啊有病哦，啊，当然一定爱互医生看哦。啊，但是我讲药啊吃不了，你得搁买看安尼吼。
0: 你啊，药啊，你就是爱照时间来吃。
1: 对啊。
0: 你莫家己安尼在做，是不是？就是安尼量，安尼量。安尼
1: 吼，这药啊不是仙丹啦吼，所以咱药啊正常的吼，我咧讲啊讲。医生拢会开 QID 吼 ，QID 就是一个四界吼，叫啥更加的准个一界吼。
0: 嗯，就是那个呢，吼，直接个连起来讲哦，先连接。

0: 我家己会做医生就对啦吼，伊会做医生，家己会做药师啦吼。啊，医生大部分会开一天四届吼，爱开 TID 来一天三届啊吼，爱是开早暗一届吼，啊是开一日一届吼，啊咱就爱准时来服用吼。啊，忙请教你都爱讲安尼吼，啊家己打几粒点钙，几粒点钙啊。
1: 我看今天你两个人弄啊，我是做一点。
0: 安尼哦，对啦，安尼唔好哦，安尼唔好吼，所以咱一定爱有一个正确的用药的常识啦吼。啊，唔忙安尼，因为少人家病吼，会加重还是炎症，安尼就唔好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之气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咱台光铁路是咱当地中华在村的罗先生所点播的天光铁五房所请哈，爱情含希望。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哎，
1: 林老师啊，你好，
2: 你好，
1: 我叫徐乐，高雄，那个燕巢，兄弟阿家，
2: 哎，
1: 我是养老院的，还有一个单养老，拢天天遐食食迄个。那个骨头的药啊，
2: 哦、
1: 啊，搁食胃药啊，
2: 哦、
1: 我是一两个月前吼，胃出血去断的，医生，啊，断医生没有，啊，伊卡断去，两万卡断去，啊，来食这个骨头的，
2: 哦、
1: 骨头的药，
2: 那先检查完了，
1: 对啊，对啦，啊，食了清楚，
2: 哦，
1: 啊，医生我爱请教伊讲，我话你最好不要来食冰，冰冰来解药，
2: 哦，
1: 然后，我可能。我讲啊，你嘛有好个办法，控制只，哦，一定要舒服，做人做一切，啊，靠我自己卡，用靠我就好。
2: 哦，
1: 啊，一个等医院的体检老医嘛，
2: 哦，
1: 啊，医院呢，是住喺个养护中心，
2: 嘿，
1: 啊，住，三个月，
2: 嗯，
1: 住得好，
2: 好，
1: 佮有什么问题咧？啊，自己的中心，我就跟你。好好的人自己的啦，
2: 好
1: 啊，有用效果的自己，
2: 嘿，
1: 见效果更快。啊，以前啊，就等来，啊，我这个先搞，
2: 哦，
1: 我是会做的哦，等来了已经好了，已经可以过晚会。啊，唔知家叫上，一个腰哦，
2: 嗯，
1: 就去做。啊，我因为治疗哦，发炎嘛，治发炎哦，
2: 嗯，
1: 啊，做一个护理师，
2: 哎，
1: 这里这里。老人的血筋哦，
2: 嗯，
1: 较沉啦，
2: 哦，
1: 啊较沉，以前个大狗啊，都派去吼，
2: 哎，
1: 做袂到，现在十日都等，去病院用嘛，来一个注射尔尔，就会注射，
2: 嗯，
1: 啊当结果吼，等一个人住住，他胃块卡住嘞，啊怎卡住的？
2: 哦，
1: 但你静脉曲张，稍微注射嘞。
2: 嗯，
1: 不静脉曲张的，就感染了，
2: 这样。嗯，
1: 啊，这就个做抗生素。
2: 对，
1: 啊，这做半个月，也半个月这么便宜。
2: 嗯，
1: 拖了，拖一抗生素。
2: 嗯，
1: 两边都做抗生素，就能帮做了再体会看，
2: 也
1: 不也电话来照啦。
2: 哦，
1: 好，电话我哋有我修吧。
2: 哎，
1: 我外线这个哈，
2: 嗯，
1: 我哋修，啊，这个前几回用三年会搞好，然后做出来咯，更高。更主要搞这个，啊，腰，会腰的事情，虽然对着讲这，
2: 嗯，
1: 虽然是讲这个，就该什么呢？党的事情，啊，就会不会下一家崩？
2: 哦，
1: 会不会胃口啊？你呢？
2: 哦，
1: 啊，所谓党的靠不会华外先搞一下搞好，我都拜托你搞完下去，管有困难一些。
2: 嗯，伪善呢？
1: 哎，
2: 我请
1: 先来报
2: 卫
1: 生
2: 了
1: 哟。哎，这旁边那些高卫生，
2: 对哦，
1: 要做做事，要一种要
2: 做做
1: 事
2: 先哦。
1: 好，对啊。哎，阿我最近会当过年来。
2: 好啊，你甲讲嘞。
1: 哎，阿迄个哎阿会当，哎你会当叫里面的迄两个人。
2: 我今日去行，问我在来搞啊。
1: 我阿有钱啊。
2: 有阿姨，只要你的钱阿会得啊。
1: 哦，阿你好。

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首歌有七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感恩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噶，林律师做服务的所在呢，都会等个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空中直接头前来加空班7070600的电话。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农历五木业的朋友，大家好！117年农历五木业普查开始了。唔在于新月十号到新月三十号，中央天波副裁员全部营业不卡摆放，还都得参加抽奖哦。业绩资料绝对保密，强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添农业普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给送出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当穷宋之间，全名是尖甲七代当穷黑草人松莲之间。当穷黑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莲子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穷宋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穷宋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莲粉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穷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一个江淮中心点，秀水独家。
4: 新光乡海咖啡，乌鱼蛋头甲鹅肝。靠站起来就当起呗，我不算你的光景来吃掉。这当中是在第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0: 林下所唱的一首上古老歌《玲珑乐师》，是咱大家家己当中林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的啊！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大本直播。现在有你私家交流，大家跟咱做伙步。今天是新历的五月七日，古历的三月十六，礼拜六。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快气温啊吼！啊，欢迎咱的黄金时段。继续给咱收听贵宾甲指导吼，不晓得美术刚交流做任何的服务啦吼，啊，拢总唔免客气，要叫伊我去治疗问身体健康诶，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下暗的九点，欢迎会趁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不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白，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几三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好朋友上德哥的利用，你好。
0: 对，你好。
2: 今天朱小茹你两个高赞。
1: 哦，阿林
0: 先生你好。
1: 高赞，你都别加，你都很虚脱又像呐。
2: 啊，那边好啊，必须啊，听啦，小茹啊，不空。
1: 哦，安尼哦。
2: 祝
1: 好
2: 你
1: 们
2: 的
1: 周末
2: 连假快乐
1: 哎！哦，阿你嘛快乐呢？
0: 大家都快乐哦！
1: 希望美好的一天哦！
2: 你
1: 讲
2: 啥？哥哥，你是说讲啥？
1: 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0: 天美好的365天。
1: 对。
2: 各位第一十五号，拢会讲，会记得比赛时多人上来友好吼。
1: 哦，对啊。
2: 哎呀，啊，我是家己我感觉。
1: 哦。
2: 我个人呢，我是无讲别人哦。
1: 哦。
2: 但是感觉我啦，每有一时刚变老的时阵吼。
1: 哎。
2: 那个开下是地大社会吼。有影会变滴滴进店，你敢知？
1: 哦。你是爱看咱家己的迄个啦，
2: 滴滴滴点嘛，去看你家己怎啊，咱就走就好啊。哦，这只简单的问题。
1: 啊，要走一堆。
2: 咱谈的吼，咱谈那个大闲聊吼，啊，家己来要生活。
1: 哦。
0: 啊，你也是啊，就得去地震的时阵看这边啊，哇，哈哈，要来家己生活。
2: 要注意，要顾虑，不听过吼。山中有千年树。
1: 哦，
2: 这种难老大会啦，
1: 哦，安尼哦，
2: 一条路三万，大家嘛爱
0: 行，爱行啊，哈，还是讲看讲哦，看我行，等看行啊。
2: 是啦，我是讲我，家己无开讲，就是讲你没有输咧，你讲叫人来去晒诶，几个人真爱用下吼。我感觉咱来做，干做几多人啊，就是吼。
1: 哦，
2: 咱来门槛，我主管，
1: 哦，
2: 门槛来主管吼，总在业绩这有讲，最合理诶吼，这边就你。因为爱分享哦，同往哦，日夜艰苦。
1: 哦，安尼哦。
2: 哎，你唔讲咧，你是讲啊，看是你啊，怎样跟你载哦？你怎样跟你载是不好。
0: 你是动盲运盲啊？
2: 哎，动盲盲，
0: 客家
2: 是
0: 一样。
2: 哦，啊，那其他事情啊，是你的好贵物哦。
1: 哦。
2: 啊，真话哦。那叫发达的。
1: 无啦，别使安尼啦，安
2: 尼
1: 人生就无意义啊！
2: 我跟你讲，
1: 哎，
2: 你只你你家食咖迄个回事阵吼，你若是要性爱哇，做爱呀吼，
1: 哎，
2: 基本你爱就爱，红牙都唔怕牌，这都一定的啊！
1: 哦，那就爱身体够用啊！
2: 啊，佮佮用该的话嘛是无法哩
1: 啊！哎，他身体啦够用啊，伊都都，
0: 你是讲目睭金金啊，人上定安尼哦？
2: 我唔会你讲，我是讲有阵时咱感觉。家己个人，我感觉家己咧想啦吼，你也好，你也心味真好啦吼。咱一生当中的努力啦吼，啊风风雨雨啊，啊风骚啥啦，我感觉拢过去就好啊。哎，我感觉身体个用注意用心啊，身体啊注意用心，好好就好啊。啊，边一想就讲起起来个咧。 在个一直就是等个动作，我慢慢的。
0: 我安尼想，只安尼想的更艰苦。
2: 我没得，我都快乐。哈哈哈哈
1: 哈！大家内向。好啦，我跟他讲讲个人生观无同啦。
2: 对啦，你们是讲输的，真正存在两个为咱人家的过个里面
1: 对面啦。你做一下你生活，咱家己安排好啦。
2: 啊，对啦。
0: 快快乐乐的时间啊！
2: 你到时候真正一滴滴金钱，我无跟你骗。
0: 家己赚，家己赚哈。老公多，家己赚哈。
2: 教练的鼓励。
1: 哦，好啦，好啦。所谓新闻啊，
0: 84岁的高高的一岁，
1: 开始家己91岁的轻度治安的吼，啊，就是因为这吼老老照顾吼，愈来愈多吼，啊，这比较吼是台湾老大人的一种的悲哀就对了吼。对咱的乡亲那边，你唔知有虾米款的感想的吼。啊，拢
0: 会当，拢会老哦。
1: 会当卡起来讲吼，当卡起来讲，拢免客气吼。全国免付的电话，0800-0800-7888吼。啊，起来讲讲，咱的心情会较快活吼。啊，时间互相配合，无人讲上长，节目要结束啊吼。啊，去一直人卡电话起来吼，安尼就
0: 不好意思，
1: 对吧？较歹势啊吼。所以有当时当然老家也是谁来给咱友好，咱是接触好的吼。
0: 那家里是谁给你友好，还是你谈的？
1: 对吧？
0: 阿婆家里友好是应该吼。
1: 是讲应该不应该啦？
0: 我
1: 听
0: 起来就拢阿妹咧，讲起起码一个老大人拢这种观念咧。
1: 所以人较早吼，讲养儿防老吼，养儿。养
0: 起家不好是应该。
1: 没有。
0: 讲家里友好，讲是谈掉。
1: 接个风机啦，接个风机吼，好天接个来年啦吼，所以咱较早的观念就拢有这种的观念来讲。啊，咱有谈的是爱老瓜吼，老瓜
0: 的。我们有种想的讲，养鱼长毛，就是青春男。
1: 有啦，
0: 有是。
1: 该做嘛就该有。
0: 是，我讲，人咧讲啊，讲不是我讲的，是该怎样安尼讲的，讲是说家己有好讲的咧谈掉，啊，你福报安尼。
1: 啊，起码做媒体做啊，种乌白讲，讲大家爱在啊，你知道啊？
0: 其实你中文也是咧靠近老多人啊，那个。讲个希望拢唔得你见，你想不你早见先生。
1: 啊，所以你得爱有谈的是爱春瓜。
0: 你讲是你就对，你
1: 这么讲。公鸡就是安
0: 尼。对啊，今次人家讲牛怕撸大，大撸滚。
1: 嗯。
0: 啊，你希望撸大，啊，当撸
1: 空。希望的撸大呢。
0: 希望的是跟你撸更空。
1: 健康嘛，希望。为健康快乐鼓励哦。
0: 你好。
3: 这里是苏小茹，家乡的亲友大家。
1: 老
3: 三，
1: 你听
3: 我讲，阿你来上吼，讲的是这样，不是家老作巧。
1: 哦，
3: 阿公呢，你听我你来上吼，是这样不简单。
0: 好，谢谢哦。
3: 好吼，是这样，一定是恁两个在讲，就爱家己准备准备过用。啊，爱食三咖啡啊，就咱就感觉讲啊，今日一个要少人，阿就爱过一个无言，通甲咱帮忙。啊，咱在看画，人讲看画就是讲啊，甲己先要看咧安那处理，安那在生活，啊，就是在办，我伫讲咧正顺，啊，恁咧讲啊，即我听着真开心啊，对啊，咱人吼，就唔通咱那细汉做家事爱可能，啊，咱食口饱不上课，顿顿通通安尼，讲我甲看法，大家都拢安尼。啊，这个工作
0: 是
3: 难得，这回我做起那就听啊，你讲啦，这咱的农业比较，啊，产业就也在升温， 这一路日本的疫情感染无少讲到查较侪只，啊，咱台湾的查不讲，诶，有时交接会有三十日，这吼，就我到去那度听人咧倾咯，哇，你个食瓜地几年啊，我就几时讲，你起码有三十日啊，就交
1: 接啦，
3: 台湾，
1: 谢谢啊，
0: 谢谢你，
3: 恁咧讲这，恁这个迄条节目吼，真正足优秀，足。
0: 谢谢，拜拜。好，拜拜。
1: 喂，你好。
4: 我怎么了？是吧？
1: 啊，林晨你好。
0: 林晨，林晨是你好哦。
4: 你这谁家起病了？啊，这个小宝是大人啊，这是主播在病呀，哦。
0: 嗯。
4: 旁边啊，什么小路文明的经济的路报嘛，对不对？啊，你讲公益路报，其实蛮是路报啊。人民经济的经济路捷，人民的经济富的路捷，但你感觉就是这样子啊，你是从平均的报，其实平均的论啊。在多数是好的，还是歹？
0: 当然，当然。
4: 现在讲话了，正就惊着爱言论真个，讲安尼未，安尼未是高位人盲生啊？那是安，你不跟我哩讲出来，我是高位人盲生嘛？未就是
0: 高位人盲生啊，
4: 叫你做这个盲生、副盲生。
0: 生老大人爱安心较开个啦。
4: 你这各种公共基础工程较无理啊！哦，这样你变那个地铁啊，啊，地铁本身堵着不好，比较少事故。
1: 嗯，
4: 但是以我讲，我平时故宫个以后会较济，就是不好。
0: 对
4: 了，哦，那个公，你这个古代民心啊，人就人不是高谈无用，人就天天叫发动地雾嘛。
1: 嗯，
4: 对了，甚至有啲高谈高开顶灵啊，是不是啊？
1: 对
4: 了，那养殖养殖是管理奢华的习惯嘛，对不对？
1: 是。
4: 哦，啊，这样子叫是天天哪里是无唔对，但是老人吃老唔。咁唔使見佢就算啦，嗱啲勁鬧啊，佢等粗就有簡單嘅標準，你就唔知啊。之後你只咪佢結交嘅，唔等之後就現實嘅問題，當家都啦，而冇
0: 你。你趁時間啲嘅困難，
4: 誒，等佢哋搬出嚟見佢哋點啦，你咁你可以做。
0: 但
4: 係講，等我食落啊，問驚未佢揸講嘢咁忌諱，講嘢講嘢，你講嘢你做難唔中啊？
1: 嗯，
4: 你乜將高大人扶住過嚟，叫顧明傑有幫助，佢可以幫助誰嘛？咁即係等佢哋做理想，佢就奉奉上於外啊。咁你話啲啊，特工特工啲嗰啲都冇什麼理想，冇啥就跟住佢跟住做冇咁樣。
0: 嗯，
4: 好，多謝你咁多。
0: 嗯嗯，咁意思是講，驚到我冇錢，咁是可以看望老大人，我要感謝佢，因為佢要上班。哎哎，我算讲自己做人，我就一天过一天。啊，我的意思是安尼。
1: 对啊，啊所以
0: 那个希望看到心中。
1: 咱生囝饲囝，咱就是爱家家爱家教育啊，吼，爱家教育。
0: 啊，咱家己，咱家己看，家己也看到观念
1: 啊，家己过咱家己的生活，哦，家己过咱。
0: 啊，算讲家己能力会当的时阵，咱就家己怕算讲以后，食到不要那走向路，不要那冤枉，嗯。
1: 所以今嘛，再做哦，再做老大们，家己拢无这孝亲王哦。
0: 嗯。
1: 啊，为八八二楼、八三楼、八四楼、八六楼。
0: 你可能看得起来，我看得没这
1: 情况哈。这真正嘛，太欢乐啦。
0: 嗯。
1: 你哪讲啊？要转来啦，啊，特别爬起来困啦吼，这拢是解决这个问题啦吼。所以伫遮讲话，咱来共享个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了南北光区的陈思安所在的光区一尊兄王南独全国地图公王三二总统太太所在的南北光区

0: 今嘛先来进几个广告。
1: 今年收礼了。
2: 今年最好。
1: 哎。
2: 就买一个。但我也跟别人就嫁的啊，他啦吼。
1: 哎。
2: 啊，但是吼，都一到时就在东边，那个生生啊，我来个毕业交金工。
1: 安娜。
2: 哎，这这个毕业的真爱也也。
1: 讲讲的不要紧啦。
2: 我当讲的上面去上这工，上面也可以干。
1: 无啦，因为迄气疼哦，气疼，伊内底拢有气疼，咱那未生了，咱就免推啊，啊会生无要紧。
2: 哎，噶啦，一早起起来，会生，所以咱那得困吼。
1: 嗯。
2: 我会去个推一下。
1: 好，无要紧，嘿，无要紧啊。
2: 对
1: 吼。吼，啊，健步安继续起来好。
2: 有。
1: 好。
2: 啊，我这拢有个配衣服了啦。
1: 嘿。
2: 我都十八斤啦。
1: 哦，好，好，好，好。
2: 阿哥个食食迄落，下家己拢个食食迄落，阿个咖啡跟汤。
1: 什么味？
2: 迄个咖啡啦，
1: 咖啡。咖啡无要紧啊，
2: 无要紧，
1: 自己一杯就好啦吼。
2: 我是食迄种迄落乌人的迄个。
1: 无要紧，系无要紧啊。
2: 食一罐啊。
1: 系无要紧哦。
2: 食一罐。
1: 食无要紧啊。
2: 安尼哦。食。有啦，我是拢拢固定安尼在食吼。
1: 好。
2: 个啊，我就是咧讲人咧讲平摊。
1: 好。
2: 迄个人是咧推啦，迄推也唔好。啊！但是规工是拢未生未迄度啦，拢未啦。
1: 嗯。
2: 以后是干那会安尼，
1: 会
2: 安尼。
1: 那今仔日继续进步，咱说八千来对咧，迄对好啦吼。
2: 有啊，我食你个说八千食食来吼，礼拜呢。
1: 哦。
2: 伊安怎呢？我去检查，我拢去啊，我拢去两三年到去抽一次吼，我降温嘛。
1: 嘿。
2: 啊，迄度拢无胆固醇，什么拢无。
1: 哦，安全好啊。
2: 嘿。好。八空性能都未改。
1: 哎呀，哎呀，改呀，改水呀。
2: 安尼哦。有。公车九十二啦，啊，八空能安。
1: 安挺好啊，挺好啊。
2: 成分啦，
1: 挺。
2: 安尼啦。
1: 对啊，挺好啊，哎，说八千里啊，你心情代谢会较好啊。
2: 嗯。
1: 好啊，所以咱有成分的人来个吃挺好啊。
2: 安尼哦。
1: 有。
2: 有啦，我是拢食你的，拢固定，我拢是胶原瓜啦。
1: 啊，你带你对。
2: 那破处啊。
1: 好，破处啊，那挺好哩。
2: 我在呢。
1: 哦，唔错啦吼。
2: 哎。
1: 像你这个对做伊个啊，这慢慢啊，身体就拢会得到改善啊，会等的拢会稳定啊。
2: 啊对啦，啊卡，伊个卡盘吼。
1: 对。
2: 卡盘迄个卡，卡背啊个卡盘拢会安尼爸爸，你看。
1: 妈妈，我今日是不想出门，无一十八先继续下来哦。
2: 安尼哦。
1: 对啦。
2: 嗯。
1: 啊，你顶个叫啥东西较好啦？
2: 哎
1: 呀，说八千几条给门对了，还叫三顿吃。
2: 有啊，我
1: 吃。有呀。
2: 你吃啦。
1: 吃完你看好。
2: 安尼好。
1: 吃。
2: 好好好。
1: 好。
2: 感谢你哦。
1: 没啦没啦，好，好，谢谢你哦。啊，吃好，再赶紧就回来哦。
2: 有啦。
1: 好好好。
2: 哦，我吃买什么吃？我头的马来西亚。
1: 好安尼哦。好好。
2: 马来西亚。
1: 好。谢谢啊，再见。
3: 感谢咱这里破处的吴女士，把咱做的见证。伊讲食咱的十八千，食了去检查身体吼，糖分也拢正常啊，也拢无胆固醇啊，效果非常的好。

0: 杨秀清甲江志峰所作的歌曲《选择你》，是咱住伫家己溪口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即卖时间是7:29，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朋友们苏家长路即将甲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重新带来的提醒，我重新保护万善，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祝咱的八千健康完。
0: 欢迎赞助的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带你家己的破主是雕阳药局梅山可有，德行来国宝健，中华区民众路七零啊几个红星药局，万年的成果，恭献和美万春。六港烟的街我是之前各有建华各道风险各有破轮啦吼，边中银村烟前金额同下头好先，地林是特别皮头皮头有足，那边面心东港建营各有东华啊各有东寮揭穿啦吼，万丹社会古上天顶边啊破林有足，滨东区大埔各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有足，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对事莫对人，拢唔免客气啦吼。专讲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7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最近王阿乐咧讲啦，讲因祖囝啦，因祖囝讲饲一只狗啊，吼，啊讲叫因祖叫一只狗啊，就叫因叫因爸叫公阿叫阿公啊。
0: 王阿公听说在东北很火
1: 呢。啊，今嘛你那吼家姐
0: 起，我那天等于等于讲叫伊起一只狗啦，不是的，
1: 听不得吼，听不得。
0: 哦，这是需
1: 要对啊，真正你也看亲嘛吼，接着这个囡仔吼啊，不爱生囡仔吼啊，啊，佫叫伊听不得，爱叫因爸叫阿公安尼吼，啊，这个听不懂，这是家己的囝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吼，所以有当时咱做人的是大人，有当啊对着一寡代志啊转念吼。
2: 这到底真实的人，到底是过了艰苦，真正气到，还是讲老岁仔人真正讲叫伊讲了解一下呢？
1: 啊，伊讲完车啊，讲你家己在心中要注意干的。
2: 对啦，啊，就是今嘛，今仔日的报纸有刊登大兵啊，问题就是讲到底是安怎是，是今嘛讲在个单啊检查这下单，地面上是干那几位啊呢？啊，伊太贵啊位啊，啊，所以这个。这款第一人来哦，我感觉哦，真正这实在是咱行到这个程度来，我都甲讲过，我迄个朋友的时阵讲，因某出事的时阵，伊实在足艰苦的啦。
1: 对
2: 嘛？啊，你乱当乱塞，啊，这讲啥伊拢讲伊啥听无，啊，实在乱搞讲，或者安尼用咩用咩气概，用咩用咩甲用咩甲甲甲动作，伊安尼蛮喜欢演讲。
1: 是啊，
2: 我就感觉讲，真正咱这行到一辈年纪来哦，在。较侪人诶，跩人哦，只要一辈年纪来，大家拢都爱互相迄落啦。真正，真正有影，真正艰苦诶人，也真正艰苦啊！你不管从个人还是个人，相关安尼啦。
1: 是，
2: 我有一个朋友因隔壁，即卖两个行阿婆拢安尼啦。
1: 哦，安尼哦，
2: 伊就输住啦。
1: 哦，
2: 啊，你讲另外两个拢是病。 起码一个月拢在开三四班。
1: 好安尼哦，
2: 头四班我开好
1: 咧。对，俺两个就几十万咧啊，
2: 对啊，啊你个生活两个几十万咧，啊，真系啦，
1: 对。
2: 你看别人去付这笔钱，这笔钱
1: 哦，难怪
2: 那公司要拿不起工资过来，啊，如果那无，这笔钱咧是为了咱生活。
1: 安尼哦，
2: 你查我个人，人应该是给自家，如果家庭内真系得给，我有良心要讲啊，我等下改造赚多些，你那无，伊就会吓吓被害去啊。不过叫真系加帮助，还是无啥可能啊。所以这社会问题啊，要讲是社会的哪一点？有人做得好嘛，是做做得歹啊。那你嘛是讲一败咯，都判断讲，这如果你啊，我真正艰苦人，我感觉讲，会像安尼讲，你安那去想话。
1: 哦，
2: 啊，咱今麦咱大声就是讲，你那时阵想要报道个。不会就是台说刚刚那叫龙博家印度两位演员实在他较早有公告的啦，较早派生活经济我加十七个马来西亚呢，讲太袂生活啊！你咧讲什么咧孝孝书房用的迄迄迄款孝亲房呀？
1: 孝亲
0: 房，孝
2: 亲房，那阮就个栋七栋大楼一普通的，
1: 好安尼哦，
2: 三楼啊，四楼、一楼、头卡客家的比较老的，
1: 哦，
2: 新房的住个老遐大。
1: 就今麦新起的拢有啦，
0: 新起的
1: 拢有啦，较早
2: 的无啦。今麦有但是嘛无一，无一定大概有啦。我今麦不管家起啥位哦，即间是位有老啊，听啦。
1: 哦，安尼哦。
2: 就客家的比较先开老，先最近了老遐困的。
1: 哦，安尼较好啊。
2: 对啦，这无一老遐人要叫讲，最近老进三四楼，但是先会去坐
1: 啦。对啊。
2: 这问题是说，咱然后大家拢讲是些台高中年纪啊，过来看咱个人的家庭状况，加那些家婆啊，全部去比一下啦。啊，咱甭讲，今仔日就拜人，啊，祝大家拢多莫。
1: 好，谢谢啊，
0: 拜拜。
1: 你健康，福禄保你好。
3: 健康，福禄保你好，谢谢老朋
1: 友。哦，参政呀，祝你好。
0: 祝你好。
3: 哦，我从温泉老人。
1: 哦哦哦。
3: 然后，社会人啊，我刚刚。刚刚啊，人家那个病跟以前啊，可能是不一样。
1: 哦，安尼哦，
3: 有
1: 天天当当。
3: 人家那高大我，我一打就爱吃我家三米家，你没听？
1: 想想。
3: 我家吃黑鸭腿呀。
1: 黑鸭腿哦。
3: 黑鸭腿呀。
1: 哦，黑鸭。
3: 啊，爱吃家那个黑的烤干妈腿。
1: 哦，烤干妈腿哦。哦哦。
3: 啊，家是煮的鸡。
1: 哦，煮的鸡啊。不过呢，
3: 家鸡就是啊。
1: 哦。
3: 啊，你，秘书啊，叫你，叫家里所有看那个人，就叫你跟着单位。
1: 哦，安尼哦。
3: 做我给，做你可把我给了。
1: 哦。
3: 家是黑哥给侬，侬侬先去啊，
1: 不。哦，无退费啊啦。
3: 无退费啦。
1: 安尼好啊！
3: 讲是这么咩啊？你呀，鞋啊，你做我自己嘛，我的机会啊！
1: 哦，安尼哦。
3: 我那鞋啊，看我好穿啊。
1: 哦，好啦。
3: 哎呀。
1: 谢谢啊。
3: 恭喜大家，大家好。
1: 嗯。
3: 人那是天啊，没该穿好做进步啊。
1: 哦，安尼哦。
3: 年纪轻，哎，你更气啊，更大了。这更，那更我看我今年两个，今年两个多，比较正
1: 哦。安尼哦。
3: 哦。 工作很累。
1: 谢谢新根早啊，
0: 谢谢哦，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1: 发现有时候我做服务的吼，啊，这个礼拜时啊，你尽量卡手机啊，吼，控九控五六二八控二六吼，啊，平时啊卡咱控八七控七控六控控的电话吼，咱服务卡电话的高点啊吼，我关机我拨头用心那边掏钱加这个控八七控七控六控控的电话。
0: 两人两百光去哦，杨哲说的来光去，万忧一点喜。现在在台北，而张太太在广东台北。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哦，你今日做英豪先生啊？哦，
2: 哟，
1: 我里面书房有没有跟我小弟啊？
2: 哦，有啦。
1: 哦，好好好，感谢啊。
2: 哦，
1: 谢谢哦，真好哦。
2: 哎。
1: 哦，啊，你是龙安山人？
2: 我是比较老的。
1: 哦，真个美国哦。哦，卫生。好安尼哦。哦，迄有效啦，有迄有效啦，吓。安尼哦。
2: 压得在啊，压得二三十公，啊，咁扛住。
1: 哦，没啦，没啦，没扛住。你俩拿来无几点要扛啦？
2: 对，
1: 要
2: 一刀啦。
1: 吓，哦，啊，再就方便了，我夹几啊夹，我才来搞啊。啊，迄个脑塞拢有夹了好呀，伊。哦，安尼哦。好啊，好啊，好啊，哎，好啊，哎，胃肠过用，胃肠对咱身体上重要，过无用未吸收，身体就未用啊。哦，他都有加一罐少油啊，哈，他你妈有滴少呢。好。好啊，你好，这我吃起来了。哦，那种有效，那种管得着啦。老鼻水发卡上潮，那种有效啦。哦，对啦对啦，那过一天，那身体用钱就好啦吼。
3: 因感谢咱带领军人拿来蔡太太，把咱做个见证哦。吃咱的五常鲜的薄荷味膳，吃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五常鲜的薄荷味膳，对着咱患着消化不良，咱的胃肠的肚子和胃口食了不进，时常会来倒晒，会来一下生。这也才讲效果拢总非常好啦吼，尤其咱介侪人生活较紧张，有当时啊透早食饱啊，就要赶紧走便所吼，还是讲大。

0: 大人腰啊疼霸定拢总赶紧来食我上身的保尔山，效果拢非常的好。那有需要，咱啊带你分林拿来，就爱来到达武田药局。武田药局今啊搬来对面回新店吼，开了一间到南云南总新港北港行星轮回障碍气动愈合科普天秀堂，理论啊清华美疗新泰安沙地区公馆破筑雕营英雄泰和梅山所有药局都会参加到咱的乌青山的保尔山，参乌青山的进哨站。
1: 好了，

0: 咱们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啊，林老师哈，
1: 啊，你好。
2: 我有食迄个现造饭，食两罐子哈。我想讲食了啊，感觉烦恼气喘啦。
1: 哦，
2: 啊，但是暗时吼，拢会打饱。
1: 哦，
2: 食两罐子就拢胃暗。
1: 好，安吃好啊。
2: 哎，阿包吼，大这个顶礼拜哈。我是讲啥？讲是空气较好啊，空气较袂得艰苦啦。
1: 哦。
2: 啊，我同阿去去，我去，我住伫家己啊。啊，我去静嘛，红看。啊，我改去静，我讲个咩？讲看卖啊。讲好啊。
1: 哦。
2: 啊，是去啦吼，讲无安怎呢？
1: 哎，对啊。
2: 啊，当时阵啊，我就是进了其他，大家起来去。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
1: 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
2: 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
1: 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
2: 佮佮
1: 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
2: 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佮
1: 佮
2: 他两个得一千万，我那房产一万，像百一家的八十八年了。
1: 好好好，
2: 我你我计算的，未使不
1: 计算你订套餐，你得个家里得等金。了了。
2: 哦。
1: 给你计算的是咱那讲的黑股和白股
2: 啊。哎，啊不不，我这边了来计算的，我是生本来第二阿对二来家阿妹呢，
1: 现
2: 在也是了，本来生多阿妹多啦。
1: 对啊。
2: 生本第二家阿妹啦。
1: 了啊，你那要订套餐，他过一更用开的杯啊。
2: 好
1: 啊，
2: 没有。哦，啊，一包拢无安怎？
1: 好，
2: 啊，一条更好。
1: 嗯。
2: 可是唔是啦，我做那鱼龙啊，袂少啊。
1: 好。
2: 啊，一条更好，可能是我卡薄啦，安尼。
1: 嘿。
2: 哎，卡卡咩安尼？
1: 嘿啦，因为迄退化啦。
2: 哦，退化。
1: 哎呀，我见啊，咱的地头上你个过会当过一更过一波。
2: 哦。
1: 该我做啦，想弄钱我赚一波，会顶得着健康啊。
2: 哎呀，我不知道你怎麼你沒玩路啦，你是我不玩路啊。
1: 小啊，你怎麼穿好你？
2: 我啊？
1: 哎。
2: 我什麼人啊？
1: 哎。
2: 啊，我這個，我這個算官。
1: 我啊，住在哪裡？
2: 我住在家裡。
1: 哦，家裡啦，齁。
2: 我都是進前幾個，一個幾年前，我是都是吃那個肥牛肉啦。哦，
1: 保衛生呢。
2: 哎。
1: 哦，啊，吃了有差嗎？
2: 我有啦，我感觉有
1: 点，
2: 有点说我讲我懂，
1: 这
2: 家伙真够好，
1: 对啊，
2: 他不然要我讲话讲的心脏烦，
1: 好喝啊，喝啊，喝啊，
2: 好，爱吃的是黑暗的光，
1: 聊天呢，
2: 只能说话大声点，都弄不，我弄不到，我都是讲点点话，我弄不得少，
1: 很强啊，很强啊，
2: 弄不到，
1: 对，
2: 最最乱。
1: 不要紧，那个吃就好，伊个家己的几根的一根哦，会更改修补好的啊！哦，
2: 安尼啊，
1: 要哦。谢谢你哦，再见再见。
2: 再见。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直接特别安排空中的朋友讲一声再会吼。但是讲这就恁的出团推荐介绍的，我请天的强力十八千，我请天的科普比赛，我请天的介绍赛。
1: 这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啊，挂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老板是的乡亲，自己的头前爱去一家空白7070600。
0: 林秘书，
1: 假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好机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地大乡，咱可能想到那出名过起水的红尘，但是你敢知影，西西里亚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呢？江淮花坛是全台湾上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种植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讲六月万里泡米汤，每年万里花盛产的季节。
9: 德山镇的德山田区，来这个所在，唔单来当探索到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